你玩你，做什么嘞？一心服你妈嘞，玩你。哦，阿祖谢米妈嘞，祖父米来牛，我落在罗米，谢米你莫落，我罗米。你用错米罗嘞，哦，阿祖谢米你妈嘞，米是你莫买。